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伫其中就要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姊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悟空中崇拜。

诗篇107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安尼讲：恁着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本为善，伊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属民讲这话，就是伊对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对敌对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所召集来的。咱这时就用诗歌敬拜咱的上帝。

0: 慈怀之大的上帝，你用光充满了全地，因为你点在人的中间，你是我们日常的盾牌，我们的伴着山脊高台避难所。今天我们将家己身心灵摆上在你面前，求主你用你的圣灵先监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明知故犯的罪，有知无知的罪，求主你怜悯我，求主赦免我，洁净我，接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只有祂才有法通洗清我，通让我带着手洁心情交主你的圣道前。我今仔日有机会在你礼拜堂敬拜你，是你给我们特别的福分，让我们会通珍惜每一摆的时间，享受你的同在。大卫王八公在你的圆屋点一日，赢家在八位点千日，宁可在我上帝殿中看门，不愿点在歹人的场边来。我也要为着无在阮中间的兄弟姊妹，因为因身躯软弱，行路无方便，身体又破病，心情也不安，乱做因无法通来。主啊，恁拢知影，恁也明白伊，求主施恩伫因的身上，通经历着主你特别的看顾甲医治。是您也把提醒阮讲，我的心啊，你唔通未记得上帝一切恩惠。是的，主啊，求你和遐冷淡的心灵醒悟起来，和遐灵性退后的人转回，和因知影你的确用好米来对待因，和因的生命得以满足，提高因亲像因烦恼烦动。我也要为着教会真多无相的聚会及圣工伫咧进行，求主使用这些来帮助会友灵命重振，对事工有负担，通互主你的教会向前一直行，特别是文训的工作，通活出托主你的喜悦。今仔日短短的崇拜，愿主同应你中心的仆人蔡文婷牧师，以生命记第六章来分享，鼓舞伊的嘴子，和你的话传得清楚，和阮的灵命得眺望，生命得造就。愿阮拢同甘一灵敬拜你，愿阮所唱的诗歌、献唱的祈祷、所读的经文、所必传讲的信息、甘心乐意的奉献以及报告，求主甲阮分别做圣。阮感谢你，多谢你听阮的祈祷，阮以上的祈祷拢是靠着主耶稣得胜的尊名。阿门。请坐。
1: 咱今早起的经文是记载伫《申命记》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，《申命记》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，咱即时请咱用虔诚的态度伫遮来读上帝的话。以色列啊，你着听耶和华咱上帝是独一的主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话，拢着记伫心中，也着温存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伫家内、行伫路顶、倒咧、起来，拢着谈论，也着绑伫手顶做记号，滴伫头下顶做经文，搁着写伫你房厝的门壁顶，并你的城门顶。咱即时就将刷落去时间交予蔡文婷牧师，甲咱传讲今早起的信息。
2: 今仔日咱要看的《申命记》第六章，是叫做什么啊？什么？这是犹太人信仰的宣言 所以因对因来讲是真重要的是因的宣言，并且因底下来宣誓讲要效忠耶和华上帝 ，give their allegiance to Jehovah God。每一个虔诚的犹太人，伊每日伊就两拜啊来默念啊，这个第四节到第九节啊，诶，这个什么？啊，其实因最细汉的时阵啊，就开始来默念了。因默念什么啊？摩西五经啊，啊五本啊，拢总爱默念起来啊。哦，我讲哇，因实在是将上帝话该藏伫因心中啊。所以因每日啊，就按下来默念这个什么，为着要干啊，要提醒因，就是十条诫里面的第一条甲第二条的诫命。什么这个字啊？啊，因为是第四节头一个字啊，在原文里面，在希伯来文啊，头一个字啊，就是什么？什么就是什么呀？听，咱就来听。所以犹太人的传统中啊，经文啊是基督啊，诶重要诶头一个字啊，伊就将伊做什么？伊的对白啊，啊是叫做伊的名称啊。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啊，因就该何做什么？就是用头一字来听。当然在《申命记》第六章当中呢，咱看到上帝呼噜啊，是呼召伊的子民，就来听伊的话。唔单单听伊的话啊，就专心专意来听耶和华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啊，将这款的听按下来画出来。所以这段经文啊，好人看到讲，什么是要贯穿整个生命的信仰？到底这款的信仰是什么？然后要怎啊将这个信仰彰显，还是贯穿在咱的生命当中？所以，那么对于三方面来看，啊，头一方面，要静心来听，要静心来听，因为这个是独一上帝对咱的这个呼召，所以在第四节啊，伊讲伊说的啦，你着啊啦，你着听。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，所以头一字啊，真有力的讲啊，强调啊，就是你着听，你着听。听是什么？就是要呼叫咱啊，要呼叫咱心不在焉的在百姓啊，在贫困的子民啊。讲你就起来了，听是要叫咱注意，注意伊下所要讲的物件是真重要的，是真严肃的。然后咱就专注的来听，听了就会晓接受，必办接受。所以这个听，唔是孤单只用咱的耳啊来听，乃是指一款什么，有法当顺服。回应生活的态度，听到你就有回应，你就可以交到你的生活里面。不是说你听到啊，听到已经生效了，我听到了，不是啊，听到就去做。其实咱细汉的时阵啊，还是咱教咱的细汉囡那什么，就听话，对吧？你就听话，就听话。啊，先生讲囡仔要听话，听话的囡仔是什么？好家，听话的囡仔会得人听。当年咱讲的囡仔，囡仔讲的话啊，有隆重听不？无啊，啊，根本是袂记得啦。但是较上啊，伊是干哪？叫做 selective hearing 啦，选择性的听。我爱的我就听，无爱的我就放伫一边。但是咱做上帝的子弟，咱上帝的子弟，上帝在圣经里面常常讲，你着听，着听，着听。啊，咱有诚实听伊的话无？咱爱听的，咱就听；咱无爱听的，咱就放在一边。或一个安咱感觉真好诶，但是咱无爱去行诶，咱来感觉讲上帝的建议 suggestion 真好啊，我该考虑啊，后摆我再来用。后拜我再来用啊，愿主怜悯咱啊！啊，因为啊，上帝呼噜了呐，只爱咱什么真正的来听，听了咱愿意学习，然后有法通真相是了解看上帝在讲啥， 然后一心安遐来顺他。啊，到底上帝爱咱听什么啊？你讲上帝话，上帝话计真多真多啊！伫遮伫《申命记》内面真重要，也爱咱听一项啊，就是爱咱知影耶和华咱的上帝是干哪独一的主。你着知影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。咱看到伫一句内面啊，摩西用两个名来称呼上帝。上帝在圣经里面他的名字他的称呼很多，其中两个常常出现，头一个就是我们汉文翻译做耶和华，英文翻译做耶和华，或是你如果看到英文圣经他会说 Lord 主，但是他的 L-O-R-D C-A-D 都是什么，都是大声，都是特别的，所以这个是叫做耶和华。耶和华就是亚伟，亚伯，亚伯是什么？是讲我讲上帝啊，伊是一个立约的上帝，伊是一个听的上帝，伊是一个拯救者。然后第二个名是上帝 Elohim， 这是跟普通啊英的这个名 Elohim 啊 ，Elohim 是讲啊，那个上帝，伊是大有能力的上帝，伊是创造者。所以那个上帝是安尼。那那伊是耶和华立约的上帝，伊是带领的上帝。圣经佫讲，伊是咱独一的上帝。哦，独一的上帝意思是啥物啊？独一无二，无别的上帝，无别的主。真侪人现就是也无法通接受这信息。看那上帝，那讲伊家己这个才是啊，别个唔是啊。那我安尼啊，反独裁啊。其实真的孤单这个你啊，你去买真水的皮包啊，像 Louis Vuitton 咯 ，Coach 咯，啊，这 Coach 讲唔是啊，真像啊，也好，这个我像的啊，真的孤单这款你啊，假的就真侪款啊。有人讲啊，顶摆个出名 YSL 啊，一个片要掠一个人啊，讲你干哪子你咧买假啊，一个是 YSL 啊，伊讲无一个是。亚历山拉古纳，哦，是拉古纳创的，有真侪假的物件，但是真是在孤单自己。所以，咱的上帝跟来伊讲独一无二，所以意思是啥物啊？咱无法通将任何的人、任何的代志，甚至任何的迄款的讲法、思想的意向，摆伫比上帝较头前。唔，那那安尼袂做你比上帝个头前，那那袂做你将这物件摆甲上帝个呐，当顶袂做的。上帝何调咱，共咱着明白一位独一的精神，的精神唯一的主。你把咱一位独一的主无？上帝既然是独一的上帝，人只有一个正确的这个选择啊。这是咱的 choice， since he is the one true God， what is our choice？ 就是要来敬拜伊，要来听伊，要来顺服伊，要来祷告伊。所以咱就看呐，第二圣经讲，咱要下决心，咱要有一个 commitment， 下决心要创啥？专心专意，来听一位上帝。所以在第五节圣经说，你就尽心尽心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你就听耶和华怎么听，不是孤单听，你就尽心尽心尽力。一节呢让人看到一项啊，上帝啊启示我们一节第五节啊，是要干哪，要强调一项，强调说咱就完全会效忠上帝， loyalty to God， allegiance to him， 袂做得搁再有别人咯。所以圣经用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。什么是真心啊？是整个的心灵来归向上帝。真性是讲咱的意志、咱的感情、咱的思想、咱的意识去尊敬伊的道。去修伊的改变，然后尽力呢，就是 就有什么实际的行动，尽咱的力去做。其实真心真心真意啊，这三个讲起来啊，看咱村差不多要散啊。老公这项代志啊，就是尽力传播的人啊，尽力传播的人。啊，有人讲个，这个是不是上一个，但是讲三摆呢？是的，上帝在这啊，欠意的，将这项代志啊讲三摆啊，啊，三摆差不多上啊，意思是什么？这个是强调的啊，啊，这个是真重要，这个是强调啊，讲咱真固的人。咱就来听咱的上帝，当然这个包括咱的时间啊，包括咱的金钱，包括咱的才干，包括咱的心思、咱的意念、咱的爱好、咱的感情，隆重拢着听耶和华，伊讲是真心的，所以是什么？专心专意的。人家问讲基督徒，你有听上帝无？你有听主无？大家人讲有，对吧？不是讲咱无听主，是讲咱听主的程度无相同。听主的程度 ，the degree how much we love him。你想看卖咧？伫这礼拜啊，过去的这礼拜，你用最短最的时间用伫倒啦？最短最的时间用倒倒定伫倒啦？你讲啊，我去做工，啊，一个夜做。啊，我去困，还是讲我伫手机内面咧佚佗啊？你看 internet， 你用最短最时间伫倒啦呢？然后你伫这礼拜，虽然你咧做工，你心内面、头脑内面、心内面所想的是什么呀？你所挂意的是什么呀？欠在你的家庭，欠在你的经济，欠在你的健康。然后你有什么物件你定掉？看咧，你唔肯放啊！即跩何人甲人讲什么呢？跩何人甲人讲啊？想啊，还是什么？是伫咱生命中坐伫宝座顶面，甲人讲什么是最第重要的？所以真心、真性、真力，听咱的上帝是邀请咱要下决心，吼，要下这个决心，唔是乎上帝。只伫真侪跩物件，咱所爱的跩物件，咱所咧想的物件，内面会其中一项定定，那是乎上帝伫跩物件以上坐伫首位，和咱每日一摆过一摆，咱愿意将咱生命的主权交乎上帝。所以咱看到什么，伊的呼召是一款无有保留。会听，将整个咱的人生、咱的方向交予上帝。是的，看到尊上帝要求真大，因为上帝对咱的听是何等的长、宽、广、阁深。但是咱的信仰不是孤单停留伫我听，我知影，我了解，我听上帝听听，也阁有第三个。就是要付出行动，你就有法通行出来，不是伫嘴里讲我听上帝，我听上帝，无表现。有时阵啊，会听到夫妻啊、太太啊，也埋怨伊的丈夫，丈夫无听我的，干哪，无什么表现啊。现就是个少年的啊，青年的啊。那到离结了，把连带了也买什么？买花来送。您看这位那送你花，你买不？买花，看哪天的买花啊？这摊花番贵，去买一支罗马，把我通吃嘞。所以我常常跟牧师娘开玩笑啊。我讲我不要买花好的，我买 cauliflower 还是 broccoli 好的啊？还是菜花啊，有花了，佮有法通食，逐项皆有啊。所以咱要怎啊？咱讲咱听上帝，咱要怎啊来表现呢？所以第六节到第九节啊，就予人看到一个实际啊，伫圣经内面教导人。伊讲我今仔日所吩咐你的话，拢记伫心上。 要要温困高温的流地路，无论你坐伫街内面，行伫路顶，倒落来、起来，拢要谈论。要要白伫树顶做记号，待伫遐顶做经文，搁要写伫你厝的门框顶，并你的厦门顶。你发现无？你若好好去看，对六节到九节的四节内面啊，其实这几项伊所讲的啊，有一个方向，指向一个方向啊。伊有一个 pattern 啊，伊有一个规律啦、啊。伊规律是什么？对家己教啊教别人，对家己的家教啊教社会，对家己的亚罗萨丁教啊教对象。你记得伫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未？耶稣要升天的时阵，跟门徒讲什么？伊讲：当圣灵降临伫恁的身上，恁就立刻得到力量，要伫耶路撒冷、伫犹太全土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神马内面甲人讲：咱听耶和华，咱就伫咱的日常的生活来见证咱这款的信仰。头一个是对咱个人开始，我今年你所吩咐你的话，拢干呐记伫心内。你记上帝话偌济，然后咱先家己该消化，然后咱再活出一个听主的生活。其实咱人啊，咱就和上帝话改变咱的习惯啊，什么习惯？咱的是非观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唔对？原话对还是唔对啊？咱知唔对，但是无听会做的，无去掠去的做。咱的是非观是啥物？咱的价值观，啥物是重要，啥物是次要的？啥物是咱的世界观啊？咱的世界观是讲，到底这个世界是啥物啊？是家己有的呢，还是上帝创造的？那家己有，伊都无意义啊！咱对世界怎样看法？咱的人生观，所以我就怎样来活伫这款的世界？咱靠着上帝的话来改变了，然后呢，咱就延伸到咱的家庭去。所以第七节讲啥？你就温困教训你的儿女，哦，温困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伫街内面，行伫路顶，倒来起来，拢要谈论。做父母的，咱拢爱咱的囡仔个呐，伫品行中间，伫健康，伫教育。在智慧、在思想顶面、在听主这方面，拢有好的发展。咱怎样来教导伊呢？虽然在社会有真多册教你怎样parenting，怎样来教导，但是唔当忽略的，最的主要也还是圣经上帝的话。只要讲你无论你坐咧，你咧行路，你咧倒咧，你起来。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讲到咱日常生活的一个活动啦 ，activities of our daily life。咁咱家庭的人做一下，在细细项的代志顶面，咱就跟咱的囡仔、啊，咱的士大人，跟咱的亲人来谈论这些代志。然后在第八节，伊也是跟人讲啊，讲要白在树顶做记号，待在遐顶做经文。你若看这张图啊，啊，这个人啊，这个是犹太人啊，所以伊家有绑一个什么啊，时时刻刻的一个细鸭啊，所以犹太人啊，将这些隆重来，用按照伊的里面来讲啊，像是从这个鸭啊来绑在遐，然后绑在伊的手里啊，这是什么啊？伊里面刻经文啊，三不五时推起来个呐，来读啊。甲咱有时阵，咱带一个 memory card 啊，圣经的金句的卡片啊，放伫咱的通柜啊。咱咧等车，咱咧坐车，咱咧等人的时阵啊，推起来看，因就是按你来讲啊。啊，到底白伫树顶做记号，什么意思呢？咱的手是咧做工的，对吗？咱的手是咧做工的部分个，所以意思是讲，咱无论做什么代志，咱就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行。唔，那那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讲，那就遵照上帝和咱的法度 ，the way we do things， 和人看到什么呀？ 让人对咱的工作顶面看到咱是属的上帝。待伫遐顶做记号是啥物啊？你看到的人啦，你看到人的时阵啊，头一个印象，你看到伊的遐顶啊。所以才讲到咱的身份啊，还是有法通讲到咱的思想啊。你予人的印象伫啥物啊？伫家庭中，有人讲啊，你爱知影一个人伊的个性怎啊？你去问伊厝内的人啊，儿那细汉的，甲你隆重甲你讲啊，咱厝内的。一体甲外口有时阵无相像啊！有一句话讲，伫外面啊，亲像一只狮啊；伫外面亲像一只老虎啊；伫厝内亲像一只羊啊。我有个人啊，伫厝内啊，亲像一只羊乖啊，但是到到外面啊，伊变亲像一只老虎。所以，你要怎啊将咱基督徒的生活表现出来呢？其实，囡仔来看，唔是咱家因偌济。是咱怎啊活出来，所以咱讲出来的话啊，有时阵因听无的，但是咱活出来的榜样，因看去啊。第三，佮家庭了的时阵啊，咱就进入到社区啊，因为第九节讲，你就写伫你房子啊，你厝的门厅顶面，门厅顶面上下要看啊，当然。啊，那咱看中国人啊，真侪有对联啊，对联拢写伫啥物啊？门厅顶面啊。唔然啊，你要掠来啊，你要掠来的时阵啊，你会看到，甚至外面的人啊，按你边头过的时阵，伊也会看到啊。啊，你厝边头尾也是会看去。意思是讲，咱就将咱的信仰彰显伫咱的社区顶面，好把人看到。然后，咱要怎样来影响咱的厝边头尾啊？要怎样来影响咱的社区？上帝讲，咱的信仰虽然是个人的，但伊唔是私人的。Our faith is personal, but it is not private。咱的信仰啊，是咱个人的，但是伊是干哪公开的？咱就话，咱就用伫公共的生活甲社会。的所在，予人看去。唔然啊，安尼啊，第四啊，就是教我教国，咱的整个国家，甚至教我教社会。伊讲将跩写伫社门顶面，社门顶上也要看，就是怀要入城的人，要入城的人，真侪唔是伫你的社区内面的人，真侪是对外，也有一家是对外国来的，一家外邦人。因要看到你所写的是什么，所以很难看到咱的信仰，唔是靠咱，唔是靠咱的社区、咱的国家，甚至到啊到世界。这就是所讲咱的什么？咱的 mission， 咱的宣道的事工。所以教会普通人叫有 mission， 那不是靠咱靠咱附近的人团福音，咱爱去。别的所在传福音，去菲律宾无上的所在，甚至到我到外国，咱无法通家己去，咱有法通什么呀？车派宣教士去。所以，假使跟咱讲啥，咱就对家己开始，然后延伸到咱的家庭，然后我再延伸，较快的时阵，咱的厝边头尾，咱的社区，咱的国家，甚至到我到规个世界。所以，咱看到上帝爱咱的信仰，唔是孤单咱家己享受，彰显出来，分享给别人。所以，咱应该是什么？精心而来该听，先听上帝到底讲啥，然后该了解该生活化，再从下决心，讲咱就听主咱的上帝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咱的上帝。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安下走出来，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，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听啊，我听亚罪偏心想没这个真牛讲的讲完讲这个真牛讲的讲完讲啊，这个无牛讲的我是该听，我听亚罪听了呢啊，就是了咯。但是我们就怎么听了，我们就要听上帝，听上帝会晓活出来，让咱的信仰有法通贯穿 咱真够的生命，咱若安尼做，咱的确会看到咱的人生一定会无啥伤，咱的教会一定会无啥伤，咱的敬拜也是会无啥伤，因为咱在咱的上帝之上啊。别人看到咱的生命，伊那是为讲渴慕的心，讲到底因有啥物啊？干那只因啊，因啊反倒的吧？是不是欠债讲干那反倒卖啊？因的爱来在，因就有法通得到上帝的话语。最后，咱用一段时间，咱对这篇信息听了的时阵，咱让主来对咱每一个人讲话。我的言语行为，有法通看出上帝是我生命的中心无？我的言语，我的行为，别人有法通看到，假着安尼看到，上帝是伫我生命的宝座顶面无？我是毋是伫家庭甲生活中活出我听上帝？毋是孤单讲，毋是孤单唱，我要怎样活出？请咱用一段时间，咱家己祈祷，安静。向上帝回应。

天父上帝，你搁借着你的话语，予我看到你是甚么款的上帝。你是耶和华阮的上帝，是唯一的主。你要求阮，阮就真心、真性、真意来听你。我做时阵，阮会晓讲阮听你，但是阮听你的程度无够强。主啊，当阮来家己默想反思的时阵，你来对阮讲话，阮对你的回应，愿主你悦纳，互阮下决心为你啊用听，专心专意的听你，然后伫阮的生活中间彰显你的带领。听阮的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这时，咱要来圣餐啊，咱来闭班心来领受圣餐。圣餐是咱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责任，甚至这个也是一个权利。好，咱我一摆接着饼，接着杯啊，来回想上帝听。主耶稣听，第十二架顶向天显明了，所以咱我一摆用饼用杯提醒咱。予咱搁较来听的，所以凡那是已经信主、搁已经洗礼的兄弟姊妹，欢迎你甲阮三甲安遐来用领用圣用圣餐来纪念主。如果你讲你信主了，但是你阿伯洗礼，欢迎你啊来找阮啊牧师团道，讲你要洗礼，阮就甲你啊陪伴陪伴你的心。有伤口，或者受洗归入主的名的，咱这时咱要用一段时间，咱要来唱诗，陪伴咱的心。

咱阿头祈祷，特别上帝，你会听，极深极大，主啊，你拯救了阮，真侪主你的子女，然后你一生，你会听，亲像空气、生命的威胁阮，来带领阮。今仔日阮来到你的圣餐桌前，可别一摆吃着饼，吃着杯来纪念你。因为这是主你所吩咐的，愿主你圣灵运行在阮每一个人的中间，吃着饼，吃着杯，我一摆将你的恩典，将你的恩赐赐落予阮，主啊，你啊分别在阮要吃的饼、啉的杯，予因做圣，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推起咱的杯来，就一顶 plastic 咱该烫起来。主受杯迄一面，伊推起饼来，祝谢了，伊就擘开讲：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放杀的，恁每一摆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，咱三个来领受。伊食饭了后，照样推起杯来讲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您每摆安尼行，为着是纪念我，咱恭敬来领受。特别上帝，是从阮对你的疼，对主耶稣基督的牺牲，阮了解无够热，体会无够深，以及阮在阮的生命中，常常无法通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，愿你。我一摆赦免阮的罪，啊！借着你的饼、你的杯，借着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激励阮，让阮下决心、专心、专意来听上帝，因为你是独一的主。主啊，让阮的听有法通分到阮的家庭、阮的亲人、朋友的身上，阮的有法通影响社区，甚至。延伸到世界，听我们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那这时，那要来念咱的使徒圣经，这是咱信仰的宣告。我信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我信伊独生的子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对于圣神的大能投胎。在大石路玛利亚出世，在本丢比列多临来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的中间搁起来，然后升天。现在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正边，从对遐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神。各信隆重的信徒合作一个信会，隆重有相通，得到下面罪过，得到辛苦起来起来，得到永远话心静所愿。咱三个来阿头领受主的祝福，愿上帝照着运行在恁心内的带领带领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恁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伊伫教会中，并伫基督耶稣内面得到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、永永远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。

听众朋友，多谢你收听空中崇拜。假如你有任何回应或者疑问，欢迎甲阮联络。阮的电邮地址是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空中崇拜。